0: 那为我呀，一晚根本不着的，妈阿拉不哭。
1: 没生气，爸爸的家的鸡呢？
0: 在有身体上让你们误会。
1: 我在那里呼呼
0: 啊呀
1: 嘿嘿你的安排机我还没接受啊这天哪不靠着我可气现在是来的7790 7790 7790的我你安排那可能一直去阿们就去要喊人三五个人你也不想我了把他列的风格马吧阿肯定阿们俩下边可是人黑乎啊不太挑那的乖乖乖可他人三五家国人起的没得白人的可是人黑乎啊他是要去去这天起来就可能请的去可是吧去了7790あよ、ここアイコンマナーでさ、このワッサー、0909713340。ホニー&バナナコネ、スコビワンでやさんはんや。